0: 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诗斌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0: 没错，没
1: 那潮
0: 错。
1: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宏大。
0: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宏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1: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oar 就带大家沿着宏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0: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1: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采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0: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1: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Six》里的《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0: 吗？
1: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0: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1: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0: 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1: 原来如此。那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0: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1: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得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
0: 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间的安静下来，哎，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1: 是的。
0: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
1: 一边
0: 吧？
1: 是对，一边是外放啊，指的是主街嘛。那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0: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1: 对
0: 其
1: 啊，
0: 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
1: 我认为他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慢
0: 是
1: 慢
0: 的。
1: 火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0: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游玩攻略，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哎，看看路演，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1: 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弘大。
0: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他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他
1: 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樱木碧也非常的火。
1: 也是非常的火。
0: 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
1: 就
0: 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보상이빠르니까생명보험손해보험한곳에서다들수있으니까저조정석과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믿고모두힘내봅시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5: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0: 좋은 약을 찾아 항해하는 글로벌 제약회사 일양약품.
1: 꽉 막힌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쉴 새 없는 피로, 비맥스 제트로 빼. 풀리지 않는 피로엔 비맥스 제트. 고함량 비타민 B9종을 한 번에. 피로는 제대로 비맥스 제트로. 허가권자 질신욕십자 비맥스 제트죠. 광고 시민필.
2: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3: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4: 没错，太了解我了。
2: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3: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4: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3: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4: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2: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4: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3: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4: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2: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4: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2: 是士兵还是士兵？
4: 是士兵。
3: 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4: 没错没错。
2: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4: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的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2: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4: 对，
2: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4: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3: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4: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

0: 很多士兵的死亡，它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1: 嗯，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
1: 是
0: 而
1: 的。
0: 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2: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1: 很普通的心态。
0: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2: 其实
1: 天
2: 说
1: 哪！
2: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1: 适应
2: 奇怪的
1: 危
2: 适
1: 险。
2: 应，
0: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2: 这听起来很可怕了，已经。
0: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那
1: 在
0: 接下
1: 现
0: 来，
1: 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2: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患上这 PTSD，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2: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2: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2: 对。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
0: 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哪。
2: 听到这儿，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硬心理，比如说，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

0: 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1: 嗯，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0: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2: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3: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2: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2: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2: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2: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3: 是
1: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2: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3: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2: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的,
1: 是的，
2: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3: 是的。
2: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1: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崩溃。
2: 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错，
3: 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3: 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 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1: 真是，它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3: 嗯，那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3: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韵丹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面。
1: 没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

0: 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他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度，但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Angmyo的《Hurae Gum》，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 作者张康明197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 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 取材范围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 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 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接着又靠《网军部队》获得济州四三和平文化奖，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记得世界的方式获得文学社区作家奖。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使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丽欣演播， 林商镇攻读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
1: 网军部队上篇。 正确来说， 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劣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情感刺激而非理性的方式。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反复强调，虽然这些技巧 看起来稍嫌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者的程度也差不多，阿尔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起步，草创期多半是针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小型游戏公司等，带着热搜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 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

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二来方式的公司，往重质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20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或是留学等商品， 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资讯与事先准备的照片成立假的博客上传，随后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这一类的文章 在二来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二来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让这个假的博客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 同时，还有旅行杂志邀约，但事实上，这位车塔卡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此时，网络行销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上钩。阿尔莱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 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式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地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一瞬间，大家就会将这个问题转到另一个网站， 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气泡酒，阿尔莱就会雇佣身材火辣的模特拍照，让气泡酒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 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模特的胸部或是修长的双腿，但是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书账号上传，辅以托某某欧巴的福，让我有看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 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2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 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 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 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
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气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吗？听课都会分心呐。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她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她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具。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0110查就要以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莱，他的中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 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具，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事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们。这里是这些老师们的网站吗？您也执行真正的教育吗？我想要快点适应军队生活，某某中学的上课时间可以快速学到几样呢？因为学校网站不能问，所以只好在这里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坚强，想让他进入某某中学，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内部压力。阿尔莱也将这些恶意评论与应对方法整理成标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换句话说，与大企业签约的宣传公关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备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

0: 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
1: 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录音，可以不要吗？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
0: 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速度又很慢，所以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是我了吗？
1: 你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
0: 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请不要担心，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那国情院呢？
1: 国情院，
0: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1: 不，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
1: 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0: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1: 哎，好，就这样做吧。
0: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也请给我，我一起把档案弄给您。
1: 好的，好的。5分钟之后。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0: 好的。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这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
1: 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
0: 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 最先就是在Google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Google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 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1: 我的手机号码？
0: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5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2: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2: 咦？
1: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啊，这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

0: 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0006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四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到6199、6900到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出租车专用轿车码、饭店的号码、中古电话号码都可以排除，还有学生、自由工作者等法人用的号码也可以拿掉。
1: 这样还是会有好几个号码留下来，不是吗？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打吗？
0: 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大部分的号码都是空号，接电话的人不符合要找人的性别、年纪，就马上挂掉。觉得有点暧昧的话，就假装是贷款或是手机广告公司，持续对话观察，这样一来，多数都可以找得出来。
1: 这怎么做？
0: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啊，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 CD。
1: CD?
0: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者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一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1: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0: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害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1: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很固定，就像《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他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1: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喽？
0: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1: 是的，请说。
0: 那个跟您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顶多就是职称，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1: 没关系，请告诉我。
0: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2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

0: 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1: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1: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不过，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模糊不清的情况来看，总觉得是一般政治人物或是企业人士不会碰的事情。
1: 所以，组长跟代理、社员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而李哲秀与会长的来历不清楚。那么，本部长又是什么人呢？
0: 可能是经济研究院或是哪个经济团体的人吧。他底下有博士或是研究员，可以打听，可以分析，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起。聚会中的本部长相当阔气，年纪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身着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1: 所以，总共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喽，国家、经济团体以及谜一样的民间人士。
0: 总共4个地方，还有我们。阿尔莱也是，我们先前也是做类似的线上公关工作。除了我们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几次电话中说，你们做得很好，稍微要聪明一点。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导人，年纪看起来比组长跟本部长小。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1: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
0: 名称是荷包会。
1: 荷包会，荷包会呀。
0: 从电梯走出来的组长相当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走，非常犹豫自己该做什么。他收到的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 E3 栋 IZ 大厦12楼的 Life Impact Square，短信中还载明那是一间演讲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柜台是面向客人走出电梯的方向。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1: 欢迎光临 Life。
0: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10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实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

0: 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 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楚儿一起来简单的人文学讲座，掌握观众的领骨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 F 演讲厅是个八角形的空间，还好不是有透明玻璃的房间。李哲秀与本部长已经到了。
1: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点搞不清状况。
0: 组长弯腰坐进椅子，好似早已习惯向年龄比自己小的李哲秀鞠躬一样。一开始被会长跟李哲秀抓到弱点，无可奈何地合作了几次，却依然不知道会长是如何知道自己闯下的那些祸事。不过合作之后，看来也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不错的成果。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2: 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
0: 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
1: 啊，应该很新鲜吧？
0: 本部长马上跟进说，
1: 这个嘛，可能我有点年纪了，觉得在饭店里比较适合。
0: 组长这样回应。
2: 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1: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
0: 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2: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察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1: 检察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2: 哼，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10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
1: 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我顺便帮你拿吧。
0: 然后快速地离开房间。
1: 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
0: 组长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2: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地点点头。

0: 演员朴丽新，朴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 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个意思。嗯，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
2: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由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你们觉得特别可怕？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笑>
1: 阴招，非常有启发性，非常有启发性。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嗯，
2: 是，
1: 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哎，他的这个投票。
0: 嗯，
1: 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嗯，
0: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1: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 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
0: 嗯，这是也是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哎呀呀，
2: 对呀，这个是
0: 对问题呀。是，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笑>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她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没有办法让老师对她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 结果这网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暴行，
0: 嗯，
2: 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

0: 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对，但是又好像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随时可以就是打破推翻以前的这个言论，随时操纵一个人的命运，随时就是说引导资本的这种流向，非常的可怕。
1: 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然后那个他描写的就是政客，对政敌的攻击也是使用他们服务的时候，哎，有没有影射作用？就是是不是
0: 非常
1: 政坛，然后在新闻当中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抓不到证据，就你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拿不到证据，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2: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你其实你是更严重的对被操纵，所以
0: 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我们都不必说，都说了。
1: 没错，
0: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2: 是的，
0: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就没说过这话，然后这句话就变成了舆论，
1: 这个造谣啊，轻而易举。
2: 然后再想想看，就今天我们经常说韩国就有几个高危的职业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叫韩国总统，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韩国艺人，就是高危职业。你再想想看，这高危职业的背后，哎，是不是也有这些人他们的推手在？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他们也是代表一部分利益的那个推动啊。然后再这么想想看，你们敢上网吗？<笑>
0: 水太深了，远离网络，健康成长。你们还记不记得互联网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提到互联网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刃剑。
1: 双刃剑，对对对对对，有的。
0: 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HSK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对吧？九十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吧，双刃剑。然后好像就中间过了一二十年之后，这个词儿就不再提了。
1: 是的，其实现在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
0: 太少了。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 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加更落后、更倒退。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
2: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 Casey 带来的《Kar Bam Donan No》。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云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야.
1: 说到中国茶文化，姑且不论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所以然；如果您是外国人，那聆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您更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啊，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
1: 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哦，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
2: 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时候它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1: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其实正是因为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说他在尝各种百草的时候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 那这时呢，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那正好他这时口干舌燥的，所以他就顺手摘了一片树叶，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些苦涩，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 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
2: 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一股那种涩涩的味道。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啊，对，
2: 先苦后甜。当它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的它，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那这样的时候呢？ 然后舌底生津之后，它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
2: 对的，其实这个故事呢是 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并且把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啊，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
1: 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
2: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氨基酸、糖类。 甚至还有一些这些矿物质的微量元素。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哈。比如说茶多酚啊、咖啡碱呐、茶色素啊等等。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 所以就有助于学习。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呀、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啊。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C啊、维生素E啊，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比如它有抗氧化、抗衰老，甚至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啊，抗这个抑制色素沉淀呐等等。

0: 实呢，这些都是茶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哎，我高三那年喝了不少的咖啡，喝错了，其实应该喝茶的哈、
0: 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
1: 哦。哦，对呀、啊，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中
0: 对
1: 本氨基
0: 对
1: 酸什么的。
0: 对对，
1: 那、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哈。
0: 对
1: 还
0: 对。
1: 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
0: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吧？
1: 那
0: 这
1: 是什
0: 个
1: 么
0: 应
1: 呢？
0: 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
1: 这还真不太清楚。
0: 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
1: 这知道。
0: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哈，
1: 嗯。嗯。
0: 那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
1: 嗯
0: 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叫蒙顶黄芽，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啊。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五里珍，把他奉为种茶的始祖。
1: 哎，又多出来一个人物，
0: 对。
1: 这有什么说道呢？
0: 那就是说呢，他据说呢，他是一位道人，他是
1: 嗯
0: 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
1: 嗯，
0: 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
1: 茶祖，
0: 哎，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1: 哎，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茶祖这个称号吗？
0: 没有，就一
1: 没有
0: 般就是我
1: 哈，
0: 们会说他是神农，是农业的始祖呀，
1: 嗯。
0: 是医药界的始祖呀，
1: 但
0: 但
1: 没
0: 是
1: 说
0: 说
1: 他是茶祖
0: 茶
1: 的，
0: 祖，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在很多地方《茶经》里也会记录到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茶，
1: 那所以茶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五里珍这个人物，
0: 应该据我了解的
1: 管
0: 是这
1: 你
0: 样
1: 认不
0: 子
1: 认
0: 的
1: 可，反正是有记载，
0: 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在那个
1: 哦。
0: 地区是把它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封号就简称为甘露大师。
1: 哎，这个封号我听过，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0: 是吗？
1: 嗯，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0: 对对对，
1: 嗯，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
0: 对，
1: 哦，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
0: 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
1: 嗯，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
0: 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就
1: 那
0: 是
1: 个蒙
0: 蒙
1: 顶
0: 顶
1: 山的
0: 黄芽呀，
1: 黄芽，
0: 峨眉山也有茶呀，
1: 峨眉山，峨眉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峨眉，它有很多的峨眉山，下面有峨眉的这个绿茶呀等等，它有一个系列，哎，那
1: 哦，
0: 边也有比较多的茶，
1: 是吗？这个，
0: 四川也有地方生产红茶的，
1: 哦，也有红茶，
0: 对对。
1: 嗯。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哈，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
0: 现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1: 哦，
0: 的一个产区，
1: 对，有这
0: 但
1: 个感
0: 是
1: 觉。
0: 在唐代之前，四川
1: 嗯。
0: 是最早生产茶叶的地区。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像皇室进
1: 哦，
0: 贡到长
1: 贡
0: 安的，
1: 茶，
0: 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
1: 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
0: 唐
1: 区域，
0: 之前，
1: 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哈，
0: 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这
1: 扩散
0: 种扩
1: 了。
0: 散传播
1: 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
0: 对，
1: 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呢。
0: 对。
1: 嗯，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相似，
1: 嗯，
0: 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
1: 嗯，
0: 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1: 哦，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那有没有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0: 啊，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种这种方面的一种研究考证，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1: 嗯，就是从地质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
0: 对，
1: 那我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呢？
0: 其实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
1: 比较短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他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
1: 种茶，
0: 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啊，所以就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啊，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树龄在1700多年的这种茶树王啊，这是在1960年代吧。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两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王。
1: 这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
0: 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
1: 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0: 我觉得
1: 很好奇，
0: 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
1: 变化变异，
0: 不是
1: 变异，受到周边环境影响，
0: 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
1: 宋朝的。
0: 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
1: 濒危了。
0: 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啊，还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1: 浓郁，
0: 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
1: 确实哈，这个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啊，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0: 最早的这种记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边的
1: 这个。这个时候是最早的。
0: 对。
1: 哦。
0: 那之后呢，有一些，比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对，在西周地区时间的时候啊，在一个巴蜀地区，它也有一些对茶的这种种植啊、饮茶的茶室的记载。
1: 是，就茶的这个起源，我们请老师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总结一下吧。

0: 那我就用这个唐代陆羽《茶经》里的两句话来总结一下。
1: 嗯，
0: 那么《茶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啊，所以北方是种不出茶的。
0: 对对，但是最近北方我们的山东
1: 也有
0: 对，对
1: 啊，
0: 哎，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嗯，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1: 哦，
0: 那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
1: 嗯，
0: 这讲了茶的起源。
1: 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哈。
0: 啊，神农时代呢，应该他不是喝茶。啊，
1: 就嚼，
0: 是对，又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
1: 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

0: 那么这个茶的这个历史是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啊，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太容易划分开的，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但是在同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
1: 在这个巴蜀，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0: 对，蒙顶山的，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 至西晋这个时期呢，那巴蜀茶室就达到了这个鼎盛。茶树种植呢，它沿着长江向东传播，并且呢向南传播到就是到今天我们的湖南省这样的地区。在巴蜀之外，那个时候在巴蜀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饮茶呢还只是这个上层社会，比如说皇室啊、贵族啊，但是这同一时期吧，这些文人学者嘛，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茶呢，它有助于稳定情绪啊，启发这个心智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药用保养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哎， 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对，在以前现在呢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对，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
0: 清代，下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呀压制成饼，然后在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那个时候是喝茶饼，
0: 对，喝的时候再烤，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
1: 新鲜的茶叶压成饼，
0: 对，
1: 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色彩的。
0: 对，据考察是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
1: 说到这个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
0: 对，就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 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

0: 以后磨碎了啊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
1: 哦，
0: 很难想象是吧？
1: 这是炒菜的吧？
0: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0: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
1: 是吧？
0: 烹煮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0: 对。
1: 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道菜吧？
0: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0: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嘛。
1: 哦，真的加？
0: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芭蕉大料等等的。
1: 哦，真假？
0: 对呀，对呀，是这样子。
1: 那我们突然一下子觉得它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啊。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代的饮茶方法，
0: 更形式化，
1: 更形式化一些。
0: 特别是在唐代这个时期，我们这个茶文化形成过程当中，它就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陆羽《茶经》的问世。
1: 哦，这部《茶经》在韩国也很有名。
0: 对，《茶经》它是世界上，它不光是中国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而且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了。《茶经》呢，它为这个饮茶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它在《茶经》里面谈到了茶器的使用呀、茶的水呀、这个煮茶的等等的这些煮茶的环境啊，它提到了很多，所以导致唐朝人对这些越来越讲究。那么唐代的这种饮茶的风气呢，也开始传入了民间。那么就开始慢慢的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
1: 好像他后来的话还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
0: 对，
1: 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
0: 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
1: 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你真有可能是。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他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
0: 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0: 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的。
1: 哦，不是吗？
0: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0: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
1: 陪葬品。
0: 对，
1: 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
0: 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儿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是。在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
0: 嗯
1: 啊，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
0: 啊，磨成很细的粉，
1: 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型。那它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
0: 哦，
1: 啊，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0: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1: 对，那么到因为它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它又迈进了一步，它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

0: 那一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1: 什么叫点茶？
0: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1: 没看完
0: 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情景
1: 场景，
0: 哎，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
1: 嗯，
0: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
1: 把茶饼再磨成粉，
0: 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儿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
1: 打发是吗？
0: 对，它一直
1: 发不起来，
0: 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层白色的这种茶沫
1: 啊，
0: 这就是然后再饮用。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
1: 是抹茶吗？
0: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1: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细碎的那种粉。
0: 对
1: 啊，
0: 它就是它，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利休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
1: 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
0: 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这个
1: 斗
0: 茶是斗
1: 就是看谁的泡打的发出来的好看吗？
0: 对，它这个、
1: 啊、
0: 就打出来谁的泡的这个
1: 细腻
0: 细腻，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摇盏，摇盏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盏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茶的质量高。
1: 啊，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吗？
0: 对，所以这种斗茶它是评比这种，是的。
1: 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是营养价值
0: 物质
1: 比较高的话，它就会比较粘稠一些，
0: 粘稠，对，
1: 有那个津液，
0: 对，
1: 然后就会更容易起泡。
0: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1: 没有，就是
0: 最近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
1: 细腻的那种，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
1: 润滑
0: 的感觉。对，
1: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就是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0: 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拉带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
1: 所以那个磨要磨得非常的细。
0: 对对，非常非常细，
1: 非常非常的细。
0: 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
1: 对，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
0: 嗯，
1: 到了宋、唐宋，然后元咱们就姑且跳过去哈，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0: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
1: 为什么
0: 会
1: 不是总觉得
0: 茶的比较少呢？哈，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嘛，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的方式大大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元代其实也是有的啊，
1: 就是只是喝的奶茶，
0: 对，它不是突出的很多，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1: 就是不再抹碎了吧？
0: 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1: 劳民伤财，
0: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那么这样呢，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就简化了，那么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

0: 各种形式、
1: 哦、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
0: 是的，所以明代他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他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
1: 嗯嗯、
0: 啊，所以明代的人，他的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
1: 嗯
0: 啊，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
1: 嗯
0: 啊，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这个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
1: 哦、
0: 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
1: 哦嗯、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这可是，
0: 而且我们要各种茶的味道、嗯、所以这个时候
1: 不同的壶，
0: 对，到了清代的时候啊、嗯、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
1: 嗯、
0: 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
1: 嗯、
0: 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发展起来了。
1: 在明朝就已经完成了，
0: 对，明朝开始有红茶、乌龙茶，那么到了清代慢慢的、
1: 嗯、
0: 哎，
1: 那当代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功夫茶是吧？
0: 是的，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嗯、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
1: 嗯、
0: 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
1: 嗯、
0: 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
1: 哦、
0: 哎，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喝的一种用小壶泡茶饮茶的方式，
1: 小壶小杯，
0: 对。那么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1: 嗯、对、嗯，你看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些，它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
0: 嗯、对、
1: 哦，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啊，这句话绝对没说错。
0: 对，
1: 那我们请老师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
0: 啊，好吧，清代诗人茶为人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
0: 嗯，
1: 我们都说一日三餐、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
0: 对，
1: 你看这个茶，
0: 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
1: 嗯、
0: 生活中的俗物，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1: 更有生命力了。
0: 对了，
1: 嗯，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大家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0: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0: 首尔，
1: 首尔，
2: 我来了。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4: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冰。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士兵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
1: 没错没
0: 潮
1: 错，
0: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oar 就带大家沿着弘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 Six 里的 I Don't Need Your Love。

0: 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
1: 那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哦，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得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哦，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
1: 那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哎，你
0: 哦，
1: 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0: 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就指的是主街嘛。那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宏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例。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
1: 其
0: 啊，
1: 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降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哎。
0: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那慢
1: 是
0: 慢
1: 的。
0: 火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游玩攻略，
0: 哦。
1: 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它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是
1: 的，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他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위제로 불편하거나 답답한 속엔 제로 제로 위제로
1: 소화불량 체한 과식의 위제로 일양약품
2: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1: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3: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4: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3: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3: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5: 没错，太了解我了。
3: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4: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3: 嗯，
5: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4: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5: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3: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5: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4: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5: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3: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5: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3: 是士兵还是士兵？
5: 是士兵了。
4: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5: 没错没错。
3: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5: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3: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5: 对，
3: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5: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4: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
3: 很普通的心态。
5: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更，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4: 其实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

0: 对吧？
1: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2: 适应
0: 奇怪的
2: 危
0: 适
2: 险。
0: 应，
1: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0: 哦，这听起来很可怕。
1: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2: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1: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但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0: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1: 是的，因为它也不只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
2: 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1: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0: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里的一个坐标？
1: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0: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1: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0: 对。
1: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2: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
1: 对。
2: 一刻他的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
1: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2: 天哪。
0: 听到这儿，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2: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0: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1: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1: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

0: 才一点点浮出来，
1: 嗯。
0: 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嗯，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0: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
1: 嗯，
0: 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2: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0: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0: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呐，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0: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0: 但
1: 是
0: 它
1: 的，
0: 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
1: 是
0: 情绪
1: 的，
0: 还一直在的。
1: 嗯。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2: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0: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2: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0: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1: 是
0: 而是
1: 的。
0: 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2: 是的。
0: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
1: 一定
0: 为
1: 要看到自己的
0: 没
1: 这些崩
0: 错，
1: 溃。
0: 因为我
2: 是
0: 们很
2: 的。
0: 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2: 是
0: 所以
2: 的。
0: 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
2: 在
1: 错。
2: 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0: 没
1: 也非常
0: 错。
1: 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那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啊，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
2: 没
1: 那除
2: 错。
1: 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2: 没
0: 是
2: 错。
0: 的，
2: 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
1: 真
2: 了。
1: 是，
2: 是
1: 还拯
2: 的。
1: 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2: 那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0: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韧带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
0: 我
1: 那
0: 们，
1: 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面。
1: 没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国度，
1: 但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 Hurai Egum，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 作者张康明197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 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 取材范围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 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 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接着又靠《网军部队》获得济州四三和平文化奖。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记得世界的方式获得文学社区作家奖。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是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丽欣演播，
1: 林商镇、龚独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部队》上篇。正确来说， 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 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劣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艺巧看起来稍显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 小型游戏公司等，代案书上门洽谈，用伪造热搜关键字的手法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 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行销方式，使得网络行销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 20

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或是留学等商品，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假的博客上传，随后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这一类的文章在阿尔莱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阿尔莱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让这个假的博客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同时还有旅行杂志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上钩。阿尔莱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是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的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以网站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汽车，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以不经意的方式散布这项商品。而这样的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书账号上传，附以托某某欧巴的福让我有开心的一天，有好吃的好喝的，玩得很开心，穿上超性感泳装，感觉男生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2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

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气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吗？听课都会分心呢。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她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她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具。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0110查就要以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莱，他的中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具，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是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的教育吗？我想要快点适应军队生活，某某中学的上课时间可以快速学到几样呢，因为学校网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内部压力。阿尔莱也将这些恶意评论与应对方法整理成标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换句话说，与大企业签约的宣传公关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备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搅乱一场大学校长的选举。阿尔莱负责人三公在汝矣岛的人脉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三公一旦喝了酒，就会说自己的事业不是单纯的行销，而是资商，说自己不是接受留言的下级执行单位，而是贩售线上舆论。

0: 论企划，他也以线上领域咨询参与了某财团三世的个人形象改善一案，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
1: 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
0: 录音，可以不要吗？
1: 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速度又很慢，所以
0: 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是我了吗？
1: 你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
0: 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1: 请不要担心，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
0: 那国情院呢？
1: 国情院，
0: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1: 不，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
1: 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0: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1: 哎，好，就这样做吧。
0: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
1: 好的。
0: 5分钟之后。
1: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0: 好的。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1: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0: 看起来就是。
1: 看起来就是？
0: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是4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5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

0: 一来，临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1: 我的手机号码？
0: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1: 咦？
0: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1: 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0006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四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到6199、6900到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出租车专用轿车码、饭店的号码、中古电话号码都可以排除，还有学生、自由工作者等法人用的号码也可以拿掉。
1: 这样还是会有好几个号码留下来，不是吗？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打吗？
0: 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大部分的号码都是空号，接电话的人不符合要找人的性别、年纪就马上挂掉，觉得有点暧昧的话，就假装是贷款或是手机广告公司，持续对话观察，这样一来，多数都可以找得出来。
1: 这怎么做？
0: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 CD。
1: CD?
0: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者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一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1: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0: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骇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1: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很固定，就像《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他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1: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喽？
0: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1: 是的，请说。
0: 那个跟您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顶多就是职称、 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1: 没关系，请告诉我。
0: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两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1: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1: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不过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模糊不清的情况来看，总觉得是一般政治人物或是企业人士不会碰的事情。
1: 所以组长跟代理、社员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而李哲秀与会长的来历不清楚。那么本部长又是什么人呢？
0: 可能是经济研究院或是哪个经济团体的人吧，他底下有博士或是研究员，可以打听，可以分析，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起。聚会中的本部长相当阔气，年纪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身着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1: 所以总共3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咯，国家、经济团体以及谜一样的民间人士。
0: 总共4个地方，还有我们阿尔莱也是。我们先前也是做类似的线上公关工作，除了我们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因为我也听见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导人，年纪看起来比组长跟本部长小。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1: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荷包会呀。
0: 从电梯走出来的组长相当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走。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 E3 栋 IZ 大厦12楼的 Life Impact Square。短信中还载明那是一间演讲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1: 欢迎光临 Life，
0: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子与这个场合确实不太相配。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10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实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
2: 不好意思，

0: 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楚儿一起来简单的人文学讲座，掌握观众的领谷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F 演讲厅是个八角形的空间，还好不是有透明玻璃的房间。李哲秀与本部长已经到了，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点搞不清状况。组长弯腰坐进椅子，好似早已一样，一开始被会长跟李哲秀抓到弱点。无可奈何地合作了几次，却依然不知道会长是如何知道自己闯下的那些祸事。不过合作之后，看来也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不错的成果。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1: 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
0: 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啊，应该很新鲜吧？本部长马上跟进说，在饭店里比较适合。组长这样回应。
1: 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0: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1: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察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0: 检察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1: 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10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我顺便帮你拿吧。”然后快速的离开房间。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

0: 组长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1: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地点点头。

0: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的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
3: 对，
1: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有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有没有觉得特别可怕？
2: 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阴招，
3: 非常有启发性、
2: 非常有启发性。
1: 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
2: 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
1: 是，
3: 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
1: 脱欧，
3: 哎，他的这个投票。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往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3: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这是也是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
2: 哎呀呀，对呀，这个是
1: 对
2: 问题呀、啊。
1: 是，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什么推广账户关注过啊？我记得当时还有私信就告诉我说什么几天几天之内可以涨多少多少粉。
3: 对对对，有这样的。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帮助我去上传什么什么东西，我能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好处。还有这样的。
1: 这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环。
2: 没错没错，
1: 我们就是那网上的一个啥呀，我们是蜘蛛吧。
2: 我们是被设计的。
1: 我们就是那个蜘蛛。哎，我们是那蜘蛛还是被网住的虫子呀，谁知道呢？我们是织网的人还是被网的虫啊。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呢？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就是场景来说呢，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是可以被搜到的嘛。所以呢，我在几年前开始就不把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个人形象的这些东西上传到网上去，包括我的家人的东西都不会上传到网上去，因为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信息。所以我在有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发的都是客观信息，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话，而不是我个人我在吃这个，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尽量不发了。
1: 是，就是容易成为靶子。
3: 没错。
2: 是的。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 他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没有办法让老师对他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 结果这网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暴行，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1: 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
2: 对，但是又好像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
1: 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随时可以就是打破推翻以前的这个言论，随时操纵一个人的命运，随时就是说引导资本的这种流向，非常的可怕。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
2: 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然后那个他描写的就是政客，对政敌的攻击也是使用他们服务的时候，有没有影射作用？就是是不是在政坛，然后在新闻当中见过这样的事情？是是是，但是就是因为抓不到证据，就你找，你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拿不到证据，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4: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其实你是更严重的被操纵。
1: 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我们都不必说，都说了，没错，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听
2: 这个造谣啊轻而易举。
1: 然后再想想看，就今天我们经常说韩国就有几个高危的职业嘛，然后其中
2: 有一个叫韩国总统，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韩国艺人，
1: 推动了。然后再这么想想看，你们敢上网吗？水太深了，水太深了，
2: 少上网，远离网络，健康成长。你们还记不记得互联网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在九十年代，印象吗？双刃剑，对对对对对，有的。
1: 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HSK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对吧？九十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吧，双刃剑。然后好像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太少了，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 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加更落后更倒退。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
3: 没错，
1: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KC带来的《Kar Bam Donan No》。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
3: 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所以然；如果您是外国人，那聆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您更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你好。
4: 你好。

0: 主持人，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 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哦，
1: 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时候它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0: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其实正是因为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说他在尝各种百草的时候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 那真是呢，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那正好他这时口干舌燥的，所以他就顺手摘了一片树叶，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些苦涩，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
1: 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
0: 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有股那种涩涩的味道。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对，
0: 先苦后甜。当它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了它，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那这样的时候呢？ 然后舌底生津之后，它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对的，其实这个故事呢是
0: 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并且把茶当作一种药材来治病。说到茶，
1: 这个它的药效的话，不是只有提神吗？还有别的吗？就是提神。
0: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对， 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氨基酸、糖类。 甚至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比如说茶多酚啊、咖啡碱呐、茶色素啊等等。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所以就有助于学习。 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呀、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C啊、维生素E啊，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比如它有抗氧化、抗衰老，甚至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啊，抗这个抑制色素沉淀呐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茶保健养生的功效。
1: 我高三那年喝了不少的咖啡，喝错了，其实应该喝茶的哈。
0: 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
1: 对呀，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中的氨基酸什么的。
0: 对，
1: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哈。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
0: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

0: 说吧，
1: 那
0: 这个应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
1: 这还真不太清楚
0: 啊。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
1: 这知道，
0: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哈、
1: 嗯，
0: 那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
1: 嗯，
0: 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啊，叫蒙顶黄芽、
1: 嗯。
0: 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啊，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吴理真，把他奉为种茶的始祖。
1: 哎，又多出来一个人物。
0: 对，
1: 这有什么说道呢？
0: 啊，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
1: 茶祖。
0: 哎，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1: 哎，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茶祖这个称号吗？
0: 没有，就一般就是我们会说他是神农，是农业的始祖呀、
1: 嗯、
0: 是医药界的始祖呀，
1: 但没说他是
0: 茶
1: 祖的。茶
0: 祖，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在很多地方茶经里也会记录到、嗯、啊，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茶。
1: 那所以茶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吴理真这个人物。
0: 应该据我了解的，
1: 管你认不认可、
0: 啊、
1: 反正是有记载。
0: 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啊。在那个地区是把他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
1: 嗯、
0: 给了他一个封号啊，就简称为甘露大师。
1: 哎，这个封号我听过
0: 哦，
1: 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0: 哦，是吗？
1: 嗯，
0: 哦，
1: 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
0: 嗯、
1: 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0: 对对对。
1: 嗯，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
0: 嗯，
1: 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
0: 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
1: 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
0: 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就是
1: 那个蒙
0: 顶
1: 山的
0: 黄芽呀，
1: 黄芽，
0: 峨眉山也有茶呀。
1: 峨眉山，峨眉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峨眉，它有很多的峨眉山，下面有峨眉的这个绿茶呀等等，它有一个系列。
1: 哦，
0: 那边也有比较多的茶。
1: 是吗？
0: 嗯，
1: 这个
0: 四川也有地方生产红茶的。
1: 哦，也有红茶。
0: 对对。
1: 嗯。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哈、
0: 嗯、
1: 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
0: 现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产区。
1: 啊、对对对，有这个感觉。
0: 但是在唐代之前，四川是最早生产茶叶的地区。
1: 嗯、
0: 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啊，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向皇室啊进贡到长安的、
1: 哦。
0: 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
1: 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区域
0: 之前。
1: 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哈。
0: 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
1: 扩散了，
0: 扩散传播、
1: 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的。嗯，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那在看这个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还有一个说法，说茶树是原产于印度的，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呢，英国的一位叫布鲁诺的少校，他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一些高大的野生茶树，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茶树可能原产于印度。其实呢，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偏颇的啊。后来经过多方的查证呢，认为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只是中国茶的一个变种，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像。

0: 相似。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1: 哦，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
0: 可
1: 那
0: 以
1: 有
0: 这
1: 没
0: 么
1: 有
0: 看。
1: 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0: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种这种方面的一种
1: 对它
0: 研
1: 进行
0: 究
1: 溯
0: 考
1: 源。
0: 证，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1: 就是从地质、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
0: 对，
1: 那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啊，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呢？
0: 其实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
1: 比较
0: 啊。
1: 短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对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
1: 种茶。
0: 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
1: 哦。
0: 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啊，所以就。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啊，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树龄在1700多年的这种茶树王
1: 哇，
0: 啊，这是在1960年代吧啊。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2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
1: 哇，
0: 王
1: 这
0: 啊。
1: 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
0: 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
1: 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0: 我觉
1: 很
0: 得
1: 好奇。
0: 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
1: 变化
0: 变
1: 变
0: 化，
1: 异，
0: 不
1: 受
0: 是
1: 到
0: 变
1: 周边
0: 异
1: 环境影响。
0: 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
1: 宋朝的，
0: 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
1: 濒
0: 就
1: 危
0: 是
1: 了，
0: 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啊，还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1: 浓
0: 好，
1: 郁。
0: 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
1: 确实哈，这个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啊，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

0: 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那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这讲了茶的起源。
1: 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哈。
0: 神农时代呢，应该它不是喝茶啊，它
1: 就
0: 是可能是对，有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
1: 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

0: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1: 说完了起源了，就得说说应用了哈。那这个茶的应用，咱们提到这个神农氏尝百草，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药用，对吧？对。那它这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划分开的。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但是在同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在这个巴蜀。 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
1: 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2: 对，蒙顶山的。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 至西晋这个时期呢，那巴蜀茶室就达到了这个鼎盛。茶树种植呢，它沿着长江向东传播，并且呢向南传播到就是到今天我们的湖南省这样的地区。在巴蜀之外，那个时候在巴蜀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饮茶呢还只是这个上层社会，比如说皇室啊、贵族啊，他们来享用的珍稀物品。 因为大多是作为贡品，千里迢迢来运过来的，对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2: 对，但是这同一时期吧，这些文人学者嘛，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茶呢，它有助于稳定情绪啊，启发这个心智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药用保养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啊。 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
2: 在以前，现在的话，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对，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方法呀、特点啊，它都不一样。 大约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我们当代的饮茶这样的几个阶段。在这个当我们的饮茶呢发展到前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呀压制成饼，然后再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那个时候是喝茶饼，对，喝的时候再烤，
2: 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
1: 新鲜的茶叶压成饼，对。
2: 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色彩的。
1: 考察是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说到这个唐朝，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
2: 对。

0: 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啊。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啊，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以后磨碎了啊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很难想象是吧？
1: 这是炒菜的吧？
0: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0: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
1: 是吧？
0: 烹煮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0: 对。
1: 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道菜吧？
0: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0: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嘛。
1: 真的加？
0: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芭蕉大料等等的。
1: 真假？
0: 对呀、对呀、是这样子。
1: 那我们突然一下子觉得它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啊。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代的饮茶方法，
0: 更形式化，
1: 更形式化一些。
0: 特别是在唐代这个时期，我们这个茶文化形成过程当中，它就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陆羽《茶经》的问世。
1: 这部《茶经》在韩国也很有名。
0: 对，《茶经》它是世界上，它不光是中国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而且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了。《茶经》呢，它为这个饮茶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它在《茶经》里面谈到了茶器的使用呀、茶的水呀、这个煮茶的等等的这些煮茶的环境啊，它提到了很多，所以导致唐朝人对这些越来越讲究。那么唐代的这种饮茶的风气呢，也开始传入了民间。那么就开始慢慢的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
1: 好像他后来的话还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
0: 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
1: 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你真有可能是。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他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
0: 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0: 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的。
1: 不是吗？
0: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0: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
1: 陪
0: 葬品。对，
1: 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
0: 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是。在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
0: 繁盛的
1: 繁
0: 时
1: 盛
0: 期。
1: 的时期。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啊。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啊，磨成很细的粉，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型。那他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啊，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0: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1: 对，那么到因为他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他又迈进了一步，他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那一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0: 什么叫点茶？
1: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0: 没看完。
1: 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
0: 手
1: 情
0: 法
1: 景，
0: 场景。
1: 哎，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
0: 把
1: 非
0: 茶
1: 常，
0: 饼再磨成粉。
1: 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儿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
0: 打
1: 打，
0: 发是吗？
1: 对，它
0: 这
1: 一
0: 估计
1: 直
0: 发不起来。
1: 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
0: 浮
1: 层
0: 沫。
1: 白色的这种茶沫，哎，
0: 哦。
1: 这就是然后再饮用。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
0: 是抹茶吗？
1: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
1: 对
0: 细碎的那种粉
1: 对，它
0: 啊。
1: 就是它，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利休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
0: 哦，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
1: 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这个
0: 怎
1: 斗
0: 么斗？
1: 茶
0: 就是
1: 是，
0: 看谁的泡打的发出来的好看吗？
1: 对，
0: 啊，
1: 它
0: 真
1: 这个
0: 的，
1: 就打出来谁的泡，这个
0: 细密。
1: 细腻，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摇盏，摇盏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盏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茶的质量高。
0: 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
1: 对
0: 吗？
1: 对，所以这种斗茶，它是评比这种调茶的技术和茶的质量优劣的一种方式。
0: 哎，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是的，
0: 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
1: 对，
0: 是
1: 含有
0: 营
1: 丰
0: 养
1: 富的
0: 价值
1: 物质，
0: 比较高的话，
1: 对，
0: 它就会比较粘稠一
1: 粘稠，
0: 些，有
1: 对，
0: 那个津液，
1: 对
0: 然后就
1: 对。
0: 会更容易起泡。
1: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0: 没有，就
1: 最近
0: 是，
1: 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那
0: 细
1: 种
0: 腻
1: 感
0: 的那
1: 觉。
0: 种，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滑
0: 润
1: 润的
0: 滑，
1: 感觉。对，
0: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就是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
1: 对。
0: 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1: 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 latte 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
0: 所以那个磨要磨得非常的
1: 对
0: 细，
1: 对，非常非常
0: 非常非
1: 细。
0: 常的细，
1: 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
0: 对。 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
1: 嗯，
0: 到了宋、唐宋，然后元咱们就姑且跳过去哈，
1: 嗯，
0: 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1: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
0: 为什么
1: 会
0: 不是总觉得
1: 比较少呢，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嘛，嗯，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的方式大大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
0: 啊，
1: 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是突出的很多，
0: 嗯，
1: 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0: 就是不再抹碎了吧，
1: 啊，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
0: 嗯。

0: 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
1: 嗯、
0: 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1: 劳民伤财，
0: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
1: 嗯、啊，
0: 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
1: 嗯、
0: 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的这种形式、
1: 哦、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
0: 是的，所以明代他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他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
1: 嗯嗯、
0: 啊。所以明代的人，他的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
1: 嗯
0: 啊，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
1: 嗯
0: 啊。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这个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
1: 哦、
0: 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
1: 哦嗯、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
0: 对，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
1: 嗯、
0: 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
1: 嗯、
0: 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发展起来了。
1: 在明朝就已经完成
0: 了。对，明朝开始有红茶、乌龙茶，那么到了清代慢慢的、
1: 嗯，那当代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功夫茶，是吧？
0: 是的，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
1: 嗯，
0: 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
1: 嗯，
0: 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
1: 哦，
0: 哎，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那么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1: 嗯、对，你看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些，它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
0: 嗯、对、
1: 哦、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啊，这句话绝对没说错。
0: 对，
1: 那我们请老师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
0: 啊，好吧，清代诗人茶为人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
1: 嗯，
0: 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
0: 嗯、
1: 我们都说一日三餐、
0: 嗯、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
0: 对，
1: 你看这个茶，
0: 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生活中的俗物、嗯、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1: 更有生命力了。
0: 对了，
1: 嗯，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大家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一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1: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0: 首尔，
3: 我来了。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冰。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
0: 哦，
1: 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士兵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哎，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
0: 潮
1: 错。
0: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0: 就带大家沿着宏大 City Walk， 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 Six 里的 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嗯，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嗯，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
1: 嗯，
0: 那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

0: 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哦，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宏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宏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得停不下来，
1: 嗯。
0: 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哦，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
1: 嗯。
0: 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嗯，是，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
0: 是
1: 了。
0: 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哎，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嗯，很有趣
0: 一边
1: 吧？
0: 是，对，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就指的是主街嘛。
1: 嗯。
0: 那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宏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宏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
1: 其
0: 啊，
1: 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宏大真的是非常的棒，哎。
0: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那慢
1: 是
0: 慢
1: 的。
0: 火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宏大游玩攻略，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哎，看看路演，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宏大。
1: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
1: 嗯，
0: 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嗯，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
0: 是的，
1: 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所以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他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是
1: 的，他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

0: 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 哦，战争吗？
0: 嗯，
1: 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0: 没错，太了解我了。
1: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2: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1: 嗯，
0: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2: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0: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1: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0: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2: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0: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1: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0: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1: 是士兵还是士兵？
0: 是士兵了。
2: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0: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1: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0: 对，
1: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2: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它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1: 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是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2: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1: 很普通的心态。
0: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2: 其实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了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1: 适应
2: 奇怪的
1: 危险。
0: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2: 这听起来很可怕。
0: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那接下来
1: 在现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2: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只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患上这 PTSD。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2: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2: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2: 对，
0: 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一刻他的心理应该是很复杂的。
0: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
2: 哪，听到这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0: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是，
1: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1: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2: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吗？
1: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0: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1: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

0: 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2: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0: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0: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0: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0: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
1: 的
0: 情绪还一直在的。
2: 是
0: 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2: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0: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2: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0: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1: 的，
0: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2: 是的。
0: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1: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
0: 这些崩溃。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错，
2: 在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啊，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2: 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1: 真是还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2: 那这一期拯救落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0: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2: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韧蛋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国
0: 度，
1: 度，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ray E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张康明的作品《网军部队》选段。作者张康明 197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都市工学系毕业， 2002年进入东亚日报工作，以记者的身份活跃至今。取材范围

0: 包括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与警察、检察、国会等机关往来密切，曾经获颁当月记者奖、宽勋舆论奖等。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漂白》，荣获韩民族文学奖后，开始埋头于写作，凭借《禁止疯狂》获颁树林文学奖。 接着又靠网军部队获得济州四三和平文化奖，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记得世界的方式获得文学社区作家奖。作品《网军部队》以韩国近现代史上国情院操纵总统大选的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 讲述了在2012年总统选举后潜入进步网站恶意回帖、捏造舆论，使相关网站瘫痪的故事。作者本身就擅长描写社会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更是将特有的缜密采访力和现场感、轻快敏捷的文体进行叙事的力量完美融合， 尝试以比此前作品更加强烈的方式来正面突破浮躁的现实。网络空间实际上只是断掉几根柱子就马上会倒塌的虚拟构造物，但人们却对它深信不疑。这样的不安使作者有了这部作品的呈现。角色分配旁白车塔卡组长服务人员本部长年轻人由朴丽欣演播， 林商镇攻读生李哲秀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网军部队》选段。
1: 网军部队上篇。 正确来说，2012年总统选举时， 由国家情报院所控管的网军部队，我们称为第一代。也不能说第一代网军部队都是以粗劣原始的方式执行，他们知道要用情感刺激而非理性的方式。在大型网站、中小型网站与社群网站也会以对话方式进攻。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反复强调，虽然这些技巧 看起来稍嫌无知，但却是最重要的策略。当时民间线上行销业者的程度也差不多。阿尔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起步，草创期多半是针对个人诊所、衣饰卖场、减肥业者、电影公司、小型游戏公司等，带着热搜关键字排名提高几个等级的提案书上门洽谈， 用伪造热搜关键字的手法或是真的手动作业。而所谓的热搜关键字并非单纯的提高检索量，登上关键字搜索排行榜的前几名，而是以关键字检索量增加的速度为依据，所以非常容易造假。这种不需要多强大技术的线上行销方式 使得网络行销业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采用阿尔来方式的公司，往重质不重量的方式迈进，像是上传20字左右假的购买评价这一类的方式。渐渐的，这样的商品评价走向越来越夸张的境界，可说是达到小说的境界。 因为不论是旅行、研习或是留学等商品，都会希望看到有详细心得的潜在消费者，但又无法为了上传假的评价内容而让这些人进行真实体验，所以就会有业者将简单的商品内容资讯与事先准备的照片成立假的博客上传，随后 餐厅宣传也跟上这股潮流。这一类的文章在阿尔来是车塔卡在做的工作。这位是阿尔来的三位成员中文笔最优异的人，他所写的两夫妻的汽车北美大陆之行就已超过500张照片，是一部优秀的创作作品。优异的文笔与感性的用词 让这个假的博客获选为某门户网站的年度最佳旅游博客，同时还有旅行杂志邀约，但事实上，这位车塔卡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此时，网络行销进化到病毒式行销模式，病毒式行销业者会以多数人们不反感的方式传递讯息，简单的说，是他们知道如何让人们上钩。阿尔莱也学会病毒式行销的技巧，三公有许多的小技巧，常常会以拉出仇恨的方式进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装是大将女，留下虚伪的留言。很快的，大将女一词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明显的指称一种群体，所有人同声指责，一瞬间大家就会将这个问题转到另一个网站，迅速流传于各大网站之间。举例来说，若要宣传新上市的气泡酒，阿尔莱就会雇用身材火辣的模特拍照，让气泡酒不经意地出现在这些照片中。通常这些模特会在饭店的泳池畔穿着比基尼，边晒着日光浴边自拍。这些自拍照片中通常会以模特为中心，集中在模特的胸部或是修长的双腿，但是其中一个角落一定会出现气泡酒瓶，以不经意的方式散布这项商品，极其容易产生扩散效果。而这样的自拍照，利用刻意开设的脸书账号上传，附以托某某欧巴的福，让我有开心的一天，有好吃的好喝的，玩得很开心，穿上超性感泳装，感觉男生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觉得相当有成就感，这类的文字。接着照片与文字协图之后，转传到男性会流连的网站，标题改成看看这等级的泡菜女，不用两天的时间，这张照片就会转载到20到30个中小型网站，让数十万人看见这个新产品。此时气泡酒就跟饭店一同成为男男女女喜爱的商品，而且还是免费的宣传。因此阿尔莱就能接到更进一步更私密的委托，他们接受网络攻击的案件称为狙击。一开始的客户是线上讲师，这些讲师本应在意自己课程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在意竞争对手补习班或是同一补习班的其他名师，希望可以给予竞争对手够多的负评打击。阿尔莱一开始接下这类案件时，会先研究这些狙击对象，诸如该对象的个性以及评价等等，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调查，只要抓到小小问题点就可以了。大致上就是外貌问题，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名师，他们所狙击的对象包含长期以来有名的多艺名师，貌美堪比女子团体成员的清纯可爱的女性讲师，以及实力卓越、胸部大，在男学生中很受欢迎的女讲师。最后，他们选择攻击那位女讲师的胸部不对称，搜集了许多她的照片进行合成，合成出大小胸部之后，在英语补习班的留言板中上传照片与留言。既然是人气讲师，外貌管理也很重要才对，这种不应该要动手术才对吗？听课都会分心呢。脸蛋很棒，内容还好，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大小胸部，推荐给喜欢大小胸部的人。他的男友是独臂侠吗？要不然是他偷偷喂母乳吗？最后女讲师受不了这些负面评价，为了做胸部整形手术而中断讲师生涯，委托人相当开心地给予阿尔莱不少额外红利。从此他们清楚知道，不需要有任何根据，只需要利用重伤策略就能达到最佳效果。 像是当兵的时候会狂打学弟，根本就

0: 是双重人格，或是曾经是江南一带无人不知的夜店打手这类完全无法查证的文据。当三公与车塔卡上传这些说辞时，0110查就要以放出烟雾弹为宗旨上传大量的留言，单纯的大量攻击也很有效。有一回是一位父亲找上阿尔来，他的中学生儿子因为老师处罚做100次起立坐下，导致儿子大腿肌肉撕裂伤。原本这位父亲找上教育局与警察进行申诉，但是官方回应却不温不火的，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处分，让他对于相关单位非常不满，所以他以500万韩元委托这个案子。阿尔莱马上找出该校网站及所在地的教育局网站、教职员工个人网站、SNS 账号、教职员工子女网站等等，以大范围的攻击方式进行，选出几个标准文具，使用自动程式每天上传数千个留言。真是为学生着想啊，事先为学生将来当兵做准备的老师们，这里是这些老师们的网站吗？您也执行真正的教育吗？我想要快点适应军队生活，某某中学的上课时间可以快速学到几样呢？因为学校网站不能问，所以只好在这里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坚强，想让他进入某某中学，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听说大腿撕裂伤也能快快长大，咳咳咳。结果那位老师受不了攻击，提出辞呈。可见那些留言让这个事件扩及到学校与学校同事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内部压力。阿尔莱也将这些恶意评论与应对方法整理成标准工作模式进行贩售，让恶评可以盖过好评，或用攻读生就能够进行反击，或是文字买卖。连有许多恶评的大企业也会使用他们的这项服务。换句话说，与大企业签约的宣传公关公司会启用阿尔莱。不过车塔卡在大企业里的工作也是跟在阿尔莱一样。另外不少政治人物也是阿尔莱的客户，曾有表明自己是某某政治研究所或是名片上标示是调查人员的男子找上门，要求批评对手候选人。这些人通常都会支付现金，这对阿尔莱来说是最开心最欢迎的客户。而执行的层面，除了基层民心以及备选委员会监视的网络留言外，还有一个点是如同各政党党内初选般的小规模选举。这一类选举的同质性较高，容易拿来进行对比。只要拿到几位教职员的账号密码，就可以搅乱一场大学校长的选举。阿尔莱负责人三公在汝矣岛的人脉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三公一旦喝了酒，就会说自己的事业不是单纯的行销，而是资商，说自己不是接受留言的下级执行单位，而是贩售线上舆论企划。他也以线上领域咨询参与了某财团三世的个人形象改善一案，其他的组员也越来越自傲自己从事的工作。三公也因此开始到处参加过往不曾参与过的聚会，例如人气博主的演讲，或是企业公关负责人早餐会等等，不是很重要的场合，或是一些可以带来合约的酒摊场合。阿尔莱能够收到 W 电子的委托，就是在酒摊场合拿到的，这也是正式揭开第二代网军部队时代的序幕。11月1日，录音记录一。
1: 今天的访谈会录音应该没关系对吧？
0: 录音可以不要吗？
1: 是我要写新闻稿参考用的，不用担心会有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内容可能会有点多，加上呢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打字的

0: 度又很慢，所以。
1: 我不喜欢，那个录音档案会被拿去做声纹分析，不就知道是我了吗？
0: 你应该是觉得新闻的渲染力很大，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做。
1: 但是警察或是国情院就可以找出来，不是吗？只要把这个档案交给分析声纹的专家，委托他们分析，不就可以做到了吗？
0: 请不要担心，警察不会要看记者手稿或者是录音档案的。
1: 那国情院呢？
0: 国情院。
1: 说真的，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0: 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1: 我今天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现在这边也可能有国情院的人，或是某某特务在监视监听，我真的很怕。
0: 那我要怎么做才比较好？不要录音吗？还是这个录音档案在新闻完成之后全数销毁？要怎么样您才会相信我？
1: 那用我的手机录好了，我再把档案传给您。
0: 哎，好，就这样做吧。
1: 那只手机正在录音吗？也请给我，我一起把档案弄给您。
0: 好的，好的。
1: 5分钟之后。
0: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0: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0: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三个或是四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0006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0: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网军部队下篇。5分钟之后，
2: 现在可以录音了吗？
1: 好的，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想请问车卡卡先生，您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国情院对吗？刚刚你好像有提及什么特务的样子。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是您说国情院特务的，我没有这样说，不过是我们推测的而已。林记者，您若是国情院的员工，会到处去宣传吗？
2: 那您怎么确认那些人是国情院或者是特务呢？
1: 看起来就是。
2: 看起来就是？
1: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报机关的人，身体骨骼强健，而且还马上可以进行电话搜索。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通常在搜索某个人的时候，最先就是在 Google 网站上搜索那个人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要搜索林记者身家资料的话，就是在 Google 网站输入林商镇这个关键字以及010，那结果呢就会一一的跑出来，然后将电话号码中间3个或是4个数字以星号代替，像是010星星星星6080，就会跑出什么活动中奖啦、商场提问内容之类的讯息。另外，二手交易内容、校友会、同学会等名单也会出现，这样一来，林记者您的手机号码就会完整呈现了。
2: 我的手机号码？
1: 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没错吧？
2: 咦？
1: 您到 K 报社工作之前是在环境劳动报社对吧？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
2: 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大部分都会以010星星星星6080的方式找出来。这中间星的号部分啊，要稍微动点脑筋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开始一路找到9999，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啊，中间这4号码属于国家编码，有些是国家根本不会用的编码。首先要确认的就是通信委员会有没有是不会提供给电信公司的号码，像是6000到6199、6900到7099一类的，这些范围的数字完全可以删除不管。再加上要搜索的那个人的职业，或是知道他所用的手机型号，又可以排除一些号码。初期用 iPhone 的人多半是用 KT 的号码，而 LG 的员工就多数用 LGT 的号码。加上电信公司也遵循一定用号规律，所以可以排除的号码其实不在少数。另外还有试验性质的号码、预付卡专用号码。

0: 找得出来。
1: 这怎么做？
0: 有很多种方式了。觉得是可疑的电话的话呢，就再次放到 Google 网站上去找，或是到网络留言板对比手机后四码跟名字。一般来说啊，那种留言板多少都会用自己电话的后四码当密码，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通查出来。不管怎么样，人们肯定都是有弱点的。当时中国骇客公司还不懂这一招，他们都是用那个，就是那个 CD。
1: CD?
0: 就是烧录有个人资讯的档案，称为 CD， 应该是一开始啊都是烧录在 CD 里，所以才命名为 CD 吧。就是那个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个人资讯中心都会有什么500万客户或者是700万客户资料外泄的这种新闻，不是吗？一般都是中国诈骗集团买走，以1个人10韩元或者是20韩元的代价。不过通常他们都不太会管理这一类的资讯。所以这一类信息都会到处流窜。我们也曾经买过那种 CD 的副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花大钱买的资讯。不过那份 CD 就这样传来传去，流窜在各种需求行业当中。
1: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情报机关的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马上查到电话号码。
0: 是的，不仅是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地址等等。连同名同姓的人都有几位，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等等都可以查到，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前科记录，相当厉害。不单纯只是骇进信用卡或者是电信公司得来的资讯。有一位负责管理我们的组长，他就曾经在办公室打过这样一通电话，不知道是打给谁，只说是我，帮我查一下某某名字。不久后，短信就传来查询结果，也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新型的手机，避免被盗听。
1: 知道那位组长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都称呼他为组长，没想过要问他的名字。看起来不是凶恶的那种人，可是整体感觉会让人很惊悚，生怕不小心做错什么就被抓走，可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很固定。就像《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当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一样，它长得好像那个液态金属机器人。
1: 一起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喽？
0: 我们最常碰面的那个人叫做李哲秀，不过这应该也是假名。此外，其他人的名字就不知道了，通常我们都用昵称称呼而已。还有，
1: 是的，请说。
0: 那个，跟您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顶多就是职称真真假假的，什么会长、本部长、组长、代理、社员等等的方式。
1: 没关系，请告诉我。
0: 首先就是组长，组长手下有2名男性手下，那年纪稍大的呢称为代理，较小的就称为社员。代理应该是30多岁，掉发严重或是根本没有头发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很烦掉头发问题的那种人。社员呢则较为帅，有点像金秀贤。他们三个人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情报机关。
1: 那位叫李哲秀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那么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能是在大企业工作的人，也可能只是位管家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其他人都叫这位李哲秀为市长、李博士、李高手等等，我们就称呼他为老师或者是市长先生。这位叫李哲秀的人代替会长传递讯息，会长又可以称为老人家，他们都用这是会长指示的或是这是老人家交代的来传递指示。
1: 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总觉得背后黑幕重重。他们讨论的时候，一旦出现会长话题，不论是组长还是本部长都会停下来，感觉应该是什么政治人物，或是根本就是财团会长之类的吧，应该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不过以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模糊不清的情况来看，总觉得是一般政治人物或是企业人士不会碰的事情。
1: 所以组长跟代理、社员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而李哲秀与会长的来历不清楚，那么本部长又是什么人呢？
0: 可能是经济研究院或是哪个经济团体的人吧，他底下有

0: 士或是研究员，可以打听，可以分析，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起。聚会中的本部长相当阔气，年纪大约40多岁，戴着眼镜，身着高品质西装，看起来家世背景相当雄厚。
1: 所以总共3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咯，国家、经济团体以及谜一样的民间人士。
0: 总共4个地方，还有我们阿尔莱也是。我们先前也是做类似的线上公关工作，除了我们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几次电话中说你们做得很好，稍微要聪明一点。那个叫哲秀的是这个聚会实际的主导人，年纪看起来比组长跟本部长小。然而介绍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是哲秀，也是我们拿到电子案件的契机。
1: 这个聚会有名称吗？
0: 名称是荷包会。
1: 荷包会，荷包会呀。
0: 从电梯走出来的组长相当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走，非常犹豫自己该做什么。他收到的短信内容写着要他到江南区 E3 栋 IZ 大厦12楼的 Life Impact Square。短信中还载明那是一间演讲专门咖啡厅。组长完全不懂演讲专门咖啡厅是什么，于是他反问，咖啡厅不就是个开放空间吗？我们可以在那种地方见面吗？这间咖啡厅的构造相当奇特，电梯一上来就看得到柜台，等于柜台是面向客人走出电梯的方向。工读生鞠躬喊了一声
1: 欢迎光临 Life，
0: 却在抬头看到组长的一瞬间稍稍露出疑惑的表情。组长在长期训练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微妙的表情。也对，身着西装的40多岁中年男子与这个场合确实不太相配。不过组长也同样慌张，因为柜台周围人数不少，左侧有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里面有10几位年轻人，台上看似老实的人做着像是太极拳的动作，柜台后方的玻璃窗内则是有位戴着蝴蝶领结的男子在演讲，题目是魅力无限的手写字艺术字快速养成法。台下多为年轻人，大约18位左右，每个人都用心写着笔记。组长在柜台旁看了几圈之后还是找不到李哲秀的名字，只好走向柜台询问，
2: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这边的使用方式是……
0: 啊，是的，先生您好，请问您有要寻找的演讲题目吗？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带着浅笑询问组长，他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原以为是菜单的看板，居然满满都是演讲的题目列表。组长这才发现，有一列写着 F， 哲秀的基础社交媒体行销。
2: 是那个社交媒体行销研究。
0: 好的，那么到 F 演讲厅就可以了，麻烦请先在这边点饮料。组长点了美式咖啡，拿了取餐振动机之后就往内走，不过又因为找不到 F 演讲厅而回头往柜台走去。
2: 请问 F 演讲厅在哪里？
0: 请往那个方向的左边走道走。在玻璃透明的演讲厅之间有个窄小走道，走进去之后便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间演讲厅，门前都写着演讲主题，与楚儿一起来简单的人文学讲座，掌握观众的领骨舞蹈，29岁该如何生存，从打工度假找寻我的梦想，公平贸易咖啡以及永续成长社会之提案。 F 演讲厅是个8角形的空间，还好不是有透明玻璃的房间。李哲秀与本部长已经到了。
2: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点搞不清状况。
0: 组长弯腰坐进椅子，好似早已习惯向年龄比自己小的李哲秀鞠躬一样。 一开始被会长跟李哲秀抓到弱点，无可奈何地合作了几次，却依然不知道会长是如何知道自己闯下的那些祸事。不过合作之后，看来也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不错的成果。公司长官还不知道会长跟李哲秀的存在，以为那是自己一个人做出的成果，还赞美做得好。于是后续还合作过几次，所以组长也很积极地参与这暧昧的利益共同体之中。
1: 在这种地方见面很不一样吧？不用担心会被监听。
0: 李哲秀微笑地看着组长，啊，应该很新鲜吧？本部长马上跟进说，这个嘛，可能我有点年纪了，觉得在饭店里比较适合。组长这样回应。
1: 这就是贵公司的问题，太俗气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完全不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网络就是心理战，要加强线上宣传能力才行。只守旧的话，就只能留言啊，说什么在野党是左派红鬼，长相不讨喜什么的，这种留言根本就没有用。
2: 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的业务内容，那些员工也不全然都是做这种事情。
0: 组长边说边摸着取餐振动机。
1: 会长一开始还想说贵公司终于懂了网络的重要性，有点刮目相看了呢，没想到后来看到报纸留言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只能那样做的话，干脆不要继续。你如果继续留在你们公司的话，就别跟着我们做了。不要为了什么掩盖什么去爆料检察总长的绯闻丑闻，会长说完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前途。
2: 检察总长的绯闻相当有效，不是吗？
1: 哼，对50岁以上的人或许有用，就是那些看报纸的人。问题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认同我们，属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最近20-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看报纸，更不用说10几岁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绯闻。
0: 此时取餐振动机响起，本部长说，啊，我刚好要去一趟洗手间，我顺便帮你拿吧。然后快速地离开房间。
2: 我们也想跟上时代，但是最近年轻人文化太多元了，根本就学不完，一学完又有新的文化出现。
0: 组长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1: 不是要你们找出网络用语全都背下来，是要你们用开放的心胸去看整个社会的走势。
0: 组长毫无诚意地点点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张康明的《网军部队》，哇，这个小说写的真的是要认真的读，好好的听，你才能够抓到一点头绪啊。他写的非常现代感的感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网军部队的讲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韩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些网军他们会控制言论，他们用他们现代的方式来控制这些舆论。那么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叫二来的组织，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东西的，而且非常的手段非常的现代化，可以挖掘到个人的信息，可以去摆布一个人的生活。那么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车塔卡的这么一个成员，他是被一个叫林商镇的记者采访，来跟他解释是怎么去具体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在我们读的部分的最后呢，就是由所谓的组长和部长和这个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李哲秀他们之间见面对话。那么他们大概说了一个对话的开头，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大概表达了这么个意思。
1: 是这个，就读这个故事就想到了现在我们经常说网上的什么键盘侠，还有什么水军，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有组织的键盘侠和水军，并且是以高科技然后包括系统性来武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可怕，然后就在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屏幕背后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人，然后看不见的手，然后在操纵着我们的阅读，在操纵着我们的思维，你们觉得特别可怕？
2: 是，我都读傻了当时。真的，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阴招，
3: 非常有启发性，
2: 非常有启发性。
1: 然后是不是就觉得不能再相信网络了？
2: 对，就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需要独立思考，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被煽动、被裹挟。
1: 是，
3: 就是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脱英国啊，有一个那个脱离欧洲，
1: 脱欧，
3: 他的这个投票。那实际他们就是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大数据的手段来控制往那个投票的人，最后他们就是形成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操控，
3: 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比如说像非常大的这个社交网站，他们就可以利用他的大数据来告诉他的客户公司，现在的消费者都在买什么，都在搞什么。这是也是

0: 被那个很多人所知道的这么一个，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社交网站，就他们不是还拥有那个过滤功能吗？哎呀呀，对呀，这个是问题呀，是，你看，所以这个社交网络营销，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营销号吗？哎，大家在社交网站上有没有收到过那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是被一些什么<笑>
1: 什么推广账户关注过啊，我记得当时还有私信就告诉我说什么几天几天之内可以涨多少多少粉。
2: 对对对，有这样的。还有那种就是说你帮助我去上传什么什么东西，我能给你一些什么什么好处。嗯，还有这样的。
0: 这是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环。
2: 没错没错，
0: 我们就是那网上的一个啥呀，我们是蜘蛛吧。
2: 哎，
1: 我们是被设计的，
2: 我们就是那个蜘蛛。哎，我们是那蜘蛛还是被网住的虫子呀，谁知道呢，我们是织网的人还是被网的虫啊。哦，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就是场景来说呢，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面是可以被搜到的嘛。嗯，所以呢，我在几年前开始就 不把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个人形象的这些东西上传到网上去，包括我的家人的东西都不会上传到网上去，因为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用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信息。所以我在有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发的都是客观信息，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了什么书什么什么画，
1: 而不是我个人我在吃这个，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跟谁在一起，这些都尽量不发了。嗯，
0: 是，就是容易成为靶子。
2: 没错。
1: 嗯，是的。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里面谈到一个事例啊，就是一个女老师，她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家长呢是这个没有找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说也无法让这个老师道歉，
0: 没有办法让老师对他的行为负责，然后就找到这个公司，然后结果这公司就设计了一个网络报警，就是对这个老师的这个身材啊，就各种奇怪的这种评价，然后导致这个老师无法在这个组织里生存下去，就结果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新奇的一件事情，
1: 会匪夷所思，觉得真至于吗？
0: 对，但是又好像在 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好像其实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在发生，就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那都是社交网络，最后他出现某种就像刚才朴老师讲的这种证据那种证据，他就可以随时翻盘，随时可以就是打破推翻以前的这个言论，随时操纵一个人的命运，随时就是说引导资本的这种流向，非常的可怕。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
2: 而且还提到说他们喜欢现金。然后那个他描写的就是政客，对政敌的攻击也是使用他们服务的时候，哎，有没有影射作用？就是不是在政坛，然后在新闻当中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是，
2: 他们整个这操作模式，就除了这个政客，除了这一些什么学院补习班的明星老师，哇，这都已经加入恶性竞争了。而且以前我们所谓的恶性竞争就是损对方的名头，对吧？然后抹黑对方，你现在这个抹黑多恐怖呀，用大数据去给你抹黑，
1: 太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民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你用其实你是更严重的对被操纵。对，你说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谁坏话或者怎样，就口传口啊怎么样，这话你到底还是说了，你是说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传言。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话，这话
0: 水太深了。
1: 少上网。

0: 水太深了，
1: 少上网，
0: 远离网络，健康成长。
1: 对，
2: 你们还记不记得互联网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提到互联网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刃剑。
0: 双刃剑，对对对对对，有的。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 HSK 还有一个题目是网络是吧，双刃剑。
2: 嗯
0: 嗯，还有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议论文的题目，
2: 对吧？九十年代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网络是吧，双刃剑。然后好像就中间过了10-20年之后，这个词儿就不再提了。
0: 是的，其实现在对这个网络反思的人反而
2: 太少了，
0: 太少了。
2: 嗯，我觉得这个反思应该一直都在。因为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只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不会变得比更加落后更倒退哈。所以真的互联网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善用，而且我们也需要在它面前保持清醒哈。
1: 没错。
2: 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 Casey 带来的《Kalbam Donano》。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说到中国茶文化，姑且不论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来讲，也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如果您是中国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知其所以然；如果您是外国人，那聆听我们的好的和中国朋友进行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茶艺师田杰老师。田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高兴和田老师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一般谈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文化的起源是什么啊？那中国人饮茶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您这个问题啊，它就涉及到了茶文化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茶的故乡。关于茶树的发现和利用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1: 哦，什么传说呢？这还有神话故事吗？
2: 您应该知道神农尝百草的这个故事吧？
1: 神农尝百草，这不是咱们在学中国这真的远古历史的时候接触到的，但那个时候他是尝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吧？
2: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农啊，传说是5000多年前是一个部落首领，那么他为了研究各种植物呢，尝遍各种草木，那其中呢当然也就有了一种茶啊。其实正是因为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说他在尝各种百草的时候啊，有一次不幸中了毒，就感觉头晕目眩，那只好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那这时呢一阵风就吹过来，树上飘下来一股清香。那神农抬起头看到了绿油油的树叶，那正好他这时口干舌燥的，所以他就顺手摘了一片树叶啊，放入口里慢慢嚼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些苦涩，但是很快呢他就感觉了一种清香甘甜。
1: 不是老师，我去过茶园，我也嚼过茶叶但是我真没嚼出来那股清甜的味道有股那种涩涩的味道。
2: 对，它其实这种涩呢，一开始是涩，后来我们说喝茶不是有一种叫回甘嘛？
1: 对
2: 啊，先苦后甜。当它再嚼的时候，这种苦涩就刺激了它，产生了口腔里面产生一种反应，我们就会说舌底生津。那这样的时候呢，然后舌底生津之后，他头也不晕了，目也不眩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哦，这个植物还是有这种治疗效果，有作用的，所以后来就把它叫做茶树啊，用来为人治病。
1: 所以茶最开始它被发现的时候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吗？
2: 对的啊，其实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啊，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呢它确实证实了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发现了茶，并且把茶当作一种药材来治病。
1: 说到茶这个它的药效的话，不是只有提神吗？还有别的吗？不就是提神？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茶除了有提神呢、消渴啊，它还有助消化等作用
1: 啊。对，我就记得好像说吃完饭之后喝点茶是助消化的，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就是越喝越饿。
2: 对对对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他喝茶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其实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茶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啊、蛋白质啊、氨基酸、糖类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些矿物质的微量元素。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的成分。那这些名称呢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生疏了啊，比如说茶多酚咖啡碱呢、茶色素啊等等啊。其中这个咖啡碱是可以提神醒脑的，所以我们喝咖啡嘛，对吧？还有呢氨基酸，它能增强记忆能力，所以就有助于学习。茶多酚呢它有这个抗癌呀、防辐射啊等等这种效用啊。特别维生素和维生素C 啊、维生素 E 啊，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比如它有抗氧化、抗衰老、 甚至可以保持皮肤弹性啊，抗这个抑制色素沉淀呐、啊、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茶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哎，我高三那年喝了不少的咖啡，喝错了，其实应该喝茶的哈。
2: 其实茶和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
1: 哦，对啊，这个喝茶的话，就不光能提神，还能增强记忆力呢，有中的氨基酸什么的。
2: 对，
1: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其实说到这个神农尝百草的话，它算是茶起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中的一个哈。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传说吗？
2: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传说，应该这个不应该算是传说吧，
1: 那是
2: 这个应该有记载的。那您知道四川的蒙顶山吗？
1: 这还真不太清楚
2: 啊。那您知道四川的雅安吗？
1: 这知道，
2: 对吧？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哈、啊
1: 嗯、
2: 那就是在四川雅安呢，它有个蒙顶山，
1: 嗯，
2: 那这里呢它出产一种黄茶啊，叫蒙顶黄芽，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说中国茶当中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一种品种了啊。
1: 嗯，
2: 那在这个蒙顶呢，那里的人们呢，他把一位西汉的道人啊，一位道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叫吴礼真，哎，把他奉为种茶的始祖。
1: 哎，又多出来一个人物。
2: 对，
1: 这有什么说道呢？
2: 那就是说呢，他据说呢，他是一位道人，他是最早有明确文字。

0: 字记载的最早种植茶的人。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被称为蒙顶山的茶祖。
1: 茶祖，
0: 哎，那去蒙顶山旅游的话呢，那里还有他的一个这个塑像啊，大家都是为了就是祭奉他嘛。
1: 哎，那这个神农氏他就没有茶祖这个称号吗？
0: 没有，就一般就是我们会说他是神农，是农业的始祖呀，是医药界的始祖呀，
1: 但没说他是
0: 茶祖
1: 的。茶祖，
0: 但是对神农的记录是比较多的啊。在很多地方茶经里也会记录到啊，就是神农首先发现了茶。
1: 那所以茶祖对应的这个还真是只有吴礼真这个人物。
0: 应该据我了解的，
1: 管你认不认可，反正是有记载。
0: 对，他是最早种植的啊，在那个地区是把他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宋孝宗也曾封他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封号啊，就简称为甘露大师。
1: 哎，这个封号我听过
0: 哦，
1: 这个好像是很有名的，对吧？这个好像在韩国也比较有名
0: 哦，是吗？
1: 嗯
0: 哦。
1: 就是当时是有一些文献记载的，然后提到过甘露大师。
0: 对对对，
1: 我天哪，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哈。那中国最早开始种植茶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四川了？
0: 对，据记载呢，四川是中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
1: 四川的话，有名的茶是什么茶呢？
0: 四川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1: 那个
0: 蒙
1: 顶山的
0: 黄崖呀，
1: 黄崖，
0: 峨眉山也有茶呀。
1: 峨眉山，峨眉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峨眉，它有很多的峨眉山，下面有峨眉的这个绿茶呀等等，它有一个系列。
1: 哦，
0: 那边也有比较多的茶。
1: 是吗？这个
0: 四川也有地方生产红茶的。
1: 哦，也有红茶。
0: 对对。
1: 那四川的话，四川的茶在中国这个茶的系列当中哈，它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吗？
0: 现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四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产区。
1: 对对对，有这个感觉。
0: 但是在唐代之前，四川是最早生产茶叶的地区。在唐代之前比如说在汉代呀这些地方的时候，甚至西周啊，它都是一个作为贡品向皇室啊进贡到长安的。对，它是一个贡茶的主要的产地。
1: 唐以后开始，四川这个区域
0: 之前，
1: 就是唐以后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哈。
0: 应该说它就是向其他的地区
1: 扩散了，
0: 扩散传播
1: 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今天不听您讲解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四川和茶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的。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周深的《花开》。

0: 那在看这个和茶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啊，就发现还有一个说法，说茶树是原产于印度的，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因为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呢，英国的一位叫布鲁诺的少校，他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了一些高大的野生茶树，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茶树可能原产于印度。其实呢，这种观点还是有些偏颇的啊。后来经过多方的查证呢，认为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只是中国茶的一个变种，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自然环境跟云南比较相似，那发现一些野生茶树也是可能的啊。很多专家都认为，原始的茶树呢，它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那么向南呢，它会延伸到老挝呀以及越南。那么，向西南呢，会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地区。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0: 就这一带的话，它整个都是发源地。
1: 可
0: 那
1: 以
0: 有
1: 这
0: 没
1: 么
0: 有
1: 看。
0: 可能说，这个茶树其实它是多点，同时在很多国家同时出现的？
1: 应该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茶的研究学者呀，他们在从这个地质的变化呀、气候啊等各种这种。方面的一种
0: 对它
1: 研
0: 进行
1: 究
0: 溯
1: 考
0: 源。
1: 证，对，所以很多专家。

0: 家都认为呢，原始茶树啊起源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向南呢延伸到老挝及越南，向西南呢它就延伸到缅甸及印度的东部。那这一带呢是茶树的发源地。
1: 就是从地质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溯源哈。
0: 对。
1: 那咱们来比较一下，像这个中国还有印度，他们这个喝茶的历史又有什么差异呢？
0: 其实印度它喝茶的历史是比较短的，
1: 比较短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东印度公司它因为从中国进口很多茶，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英国茶的时候，会英国茶的这个茶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就是在中国进口很多茶，因为这种贸易赤字对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他们就想，哎，我能不能在英国本土种茶？
1: 种茶，
0: 但是英国这个地理环境是不合适的。后来他们有偶然的机会就得到了印度这片殖民地啊，所以就觉得印度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啊，这个是纬度啊，还有这些都很相似的，比如阿萨姆呀、大吉岭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种茶。那这之后，因为茶的产量比较多，印度人才开始饮茶啊。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有着很多的很大的差距了啊，上千年的这种差距。那么其实在我们在云南啊，有发现过这种考证在树龄在1700多年的这种茶树王啊，这是在1960年代吧。那么近些年呢，在云南的这个思茅呢，又发现了两棵树龄2700多年的野生茶树王。
1: 这要追溯到公元前了都。
0: 所以呢，因而无论从茶的这种饮用历史啊，还是茶树的分布情况呀等等呢，这些都证实咱们中国呢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文化的故乡。
1: 像这种茶树王哈，它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话，这些茶树还可以采摘吗？而且它采摘之后，它这个风味在经历了上千年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0: 我觉得
1: 很好奇，
0: 这种上千年的这种茶树吧，已经基本上是不允许采摘了，我们基本上就会是保护起来。而且有一些茶树呢，它也是会就是中间已经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
1: 变异，
0: 哎，不是
1: 变异，受到周边环境影响，
0: 它可能会死亡，其实也就是说，所以有一种保护。比如说在这个广东这个凤凰地区，这个凤凰单丛里面就有一棵宋种的这棵树，也是
1: 宋朝的。
0: 对，宋朝的树啊，但是这个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有人也说那棵树也就已经
1: 濒危了。
0: 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像云南有些地区呢，野生茶它是上百年的呀，这样的树还是在采摘的啊，还是采摘的。这个口味应该越来越
1: 浓郁，
0: 对吧？应该是会更好，因为价格更高嘛。
1: 确实哈，这个我们其实平常如果对茶这浸淫不深的人哈，是很难去对它进行比较啊。但是如果真的详细去对它进行比较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哈。那其实有关茶的这些记载啊，刚刚老师你也提到了，中国有关茶的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0: 最早的这种记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边的
1: 这个。这个时候是最早的。
0: 对。
1: 哦。
0: 那之后呢，有一些，比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对，在西周地区时间的时候啊，在一个巴蜀地区，它也有一些对茶的这种种植啊、饮茶的茶室的记载。
1: 是，就茶的这个起源，我们请老师来给大家画个重点总结一下吧。
0: 那我就用这个唐代陆羽《茶经》里的两句话来总结一下。那么《茶经》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啊，所以北方是种不出茶的。
0: 对对，但是最近北方，我们的山东
1: 也
0: 有，也
1: 有，对啊，
0: 这就是说茶树其实生长在南方，讲了茶的产地。那么在《茶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那这就是说茶的药用食用是从神农开始的。这讲了茶的起源。
1: 所以下次喝茶的时候，你就想想看，神农当年也喝过这茶。我的天哪，似乎在那么一个瞬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之感哈。
0: 神农时代呢，应该他不是喝茶， 啊，
1: 就
0: 是嚼，是对，又作为一种药用食用来使用。

那个时候还没有饮茶的这个习惯，我下次嚼的时候耐心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嚼出来回甘的味道。来听张杰带来的《时间的远方》。<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说完了起源了，就得说说应用了哈。那这个茶的应用，咱们提到这个神农氏尝百草，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药用，对吧？
2: 对。
1: 哦，那它这个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2: 啊，其实茶在中国的这个应用过程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嗯
2: 啊，药用、食用和饮用。茶呢，最初被看作是一种草药，而不是饮品。
1: 嗯，
2: 所以在茶的早期呢，药用和食用它其实是不太容易划分开的。
1: 嗯
2: 啊，因为咱们中国有这个药食同源之说嘛。所以这个时期不太容易划分，但是饮用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文献记载啊，就是据文献记载呢，到这个西周早期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把这个茶叶煮开了，像蔬菜汤一样这样的来食用，
1: 嗯
2: 啊，但是在同秦朝统一之前呢，那么就这个饮茶的风俗就开始兴起了，
1: 嗯
2: 啊，在这个巴蜀，比如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吧。啊，
1: 咱们在讲茶起源的时候也提到了这边雅安这边，
2: 对，
1: 蒙顶山的，
2: 对，所以这同时证实了就是这个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种植茶饮用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么文献记载呢，在这个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人工种植这个茶树，到了西汉至西晋这个时期呢，那巴蜀茶市就达到了这个鼎盛。
1: 嗯，
2: 茶树种植呢，它沿着长江向东传播，并且呢向南传播到就是到今天我们的湖南省啊这样的地区。在巴蜀之外，那个时候在巴蜀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饮茶呢还只是这个上层社会，比如说皇室啊、贵族啊，他们来享用的珍稀物品，因为大

0: 多是作为贡品千里迢迢来运过来的，
1: 嗯、
0: 对吧？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
1: 嗯，
0: 但是这同一时期吧，这些文人学者嘛，他们就发现了、
1: 嗯、
0: 这个茶呢，它有助于稳定情绪啊、
1: 哦，
0: 启发这个心智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茶的这种
1: 药用、
0: 药用保养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效
0: 哎、
1: 嗯，
0: 那么它就提振精神，另外保持头脑清醒啊。那这些作用呢，就让他们注意到，哎，因而这些道教啊、佛教，甚至两晋的一些玄学的文人，他们就把这个茶引入到他们的一些修行啊和玄学讨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来。
1: 嗯、
0: 那么因此呢，茶它逐渐就超越了解渴和增进健康的这种物质方面的效果，而具有了一些它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意义。
1: 嗯，像这个饮茶的方法也是吧，刚刚老师您提到说这个茶是要煮的，
0: 嗯，对
1: 在以前，现在的话好像我们很少说要煮茶什么的，所以他这个饮茶的方式也是经历过演变的。
0: 对，那中国的这个饮茶的历史呢，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和变化时期，在不同的阶段呢，饮茶的这个方法呀、特点啊，它都不一样。大约呢，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唐前饮茶、唐代的饮茶、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我们当代的饮茶啊、这样的几个阶段。在这个当我们的饮茶呢发展到前面，大家都知道是煮了哈、那么到三国时期呢，这个茶叶的生产呀、和饮用呢，它就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的这种程序。
1: 嗯
0: 啊，比如说把采来的这个茶叶啊压制成饼、
1: 哦，
0: 然后在饮用的时候呢，它再给它烤一下，再给它磨碎了。
1: 哦、
0: 那这种新的饮茶的方式呢，就体现了人们开始给这个茶赋予了一种审美的美学的价值。
1: 哦，那个时候是喝茶饼、
0: 对，
1: 喝的时候再烤，
0: 对，烤一下然后再给它磨碎了，
1: 新鲜的茶叶压成饼。
0: 对、
1: 哇，这种制茶的方式还是真的很特别，很有时代色彩的。
0: 对，去烤茶是这样子的、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包括制茶饮茶的这些技艺啊和一些哲学在内的一些系统化的中国茶文化呢，就正式形成了。
1: 嗯，说到这个唐朝，唐朝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饮茶的呢？
0: 对，就是因为唐朝的这种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它为这个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啊。那么饮茶的习俗呢，快速的就从南方传到了北方。然后唐朝时期呢，它的这个茶叶的加工呢，当然还是大部分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有做了一些增加啊，它也是做成茶饼，加工成饼之后，也是在烤制以后磨碎了啊来喝。那么在饮用的时候呢，它会加一些调味的配料。比如像葱姜、很难想象是吧？
1: 这是炒菜的吧？
0: 对，那这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对这种传统食用文化当中可能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
1: 就是他们似乎这真的是在烹茶。
0: 对，那应该就叫烹煮，
1: 是吧？
0: 烹煮成茶汤来饮用。
1: 你想想看，茶叶里边加点葱姜蒜，听说还有的加胡椒。
0: 对。
1: 不知道那茶是什么味道，是道菜吧？
0: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我觉得不是很敢，可能生嚼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0: 但是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有一些就是加香茶呀，或者配料的茶，像英国他们欧洲的茶，其实它是也加香料的
1: 嘛。哦，真的加？
0: 它会也会加，像印度的这个奶茶，它会加一些芭蕉大料等等的。
1: 哦，真假？
0: 对呀、对呀、是这样子。
1: 那我们突然一下子觉得它其实就加点葱姜蒜也没什么了啊、那这个唐代饮茶的方法，就是发展的话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前是煮茶，然后到三国时期的是烤茶饼、然后是到唐代的饮茶方法，
0: 更形式化，
1: 更形式化一些、
0: 特别是在唐代这个时期，我们这个茶文化形成过程当中，它就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个陆羽《茶经》的问世。
1: 哦，这部《茶经》在韩国也很有名。
0: 对，《茶经》它是世界上、它不光是中国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而且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了。
1: 嗯
0: 啊，《茶经》呢，它为这个饮茶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它在

0: 在《茶经》里面谈到了茶器的使用呀，茶的水呀，这个煮茶的等等的这些，煮茶的环境啊，他提到了很多，所以导致唐朝人对这些越来越讲究。那么唐代的这种饮茶的风气呢，也开始传入了民间。嗯，啊，那么就开始慢慢的。
1: 饮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为了。嗯，好像它后来的话，像这个传到周边国家哈，也是经过这些留学生啊，还有僧人哈，就传到了周边这个国家。
0: 对，
1: 哦，这是唐朝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方式。我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饮茶的方式很符合盛唐的特色嘛。
0: 对，
1: 就是因为毕竟葱姜蒜是这些配料什么的也是挺花钱的。嗯。<笑>
0: 比单独的把茶叶炒一炒，磨一磨，还是要贵一些的，有成本价。但是这个是唐代，那个时候可是到了其实陆羽的时代呢，陆羽他是非常看不起这种就像您一样非常看不起这种加葱姜蒜的
1: 浮夸
0: 饮茶方式的，他认为就是应该去品尝茶的本味。哦。<笑>
1: 就是回归神农氏他嚼那个茶叶的那个感觉，要找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可能是吧，我觉得。
1: 真有可能是。哎，唐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陶瓷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那时候他的这个陶具啊什么的应该也是很跟得上吧。<笑>
0: 唐代的时候它主要的是一种这个
1: 唐三彩是吧，
0: 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它不是用来做茶具的。
1: 哦，不是吗？
0: 对，唐三彩其实它是
1: 观赏用，
0: 其实据研究唐三彩是一种陪葬
1: 品，
0: 对，后来在一些博物馆里面看到过，然后好像都是这个出土文物。对，唐代的时候主要是用一些青瓷，越州窑的青瓷，那特别是当时有一个很 它叫密州瓷嘛，就是当时它是比较神秘，说这个颜色是在哪烧成的，是怎么烧成的，就关于这些。
1: 哦，是。但其他朝代的饮茶方式大家好奇吗？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先送上这首老狼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宋代哈，这也是一个积贫积富的一个朝代。那宋代他们饮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1: 中国的这个饮茶到了宋代呢，就更为盛行了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
0: 繁盛的
1: 繁
0: 时
1: 盛的
0: 期。
1: 时期。那么它的茶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茶史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茶兴于唐，盛于宋"啊。宋代它的制茶工艺就有了新的突破，那它是把这个茶叶呢蒸熟，
0: 哦，先蒸。
1: 对，然后再磨成粉。啊，磨成很细的粉，然后再用模具压成形。那他当时宋代呢，有两种贡品茶呀，就是龙团凤饼啊，一个龙的纹饰的呢，它做成一个团，那么另外一个是一个饼的这个形式啊。那么制作过程极为复杂。
0: 这看起来就很像贡品。
1: 对，那么到因为他是这样做了呢，在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呢，在唐代的基础上，他又迈进了一步，他就发展出了一种合于这个时代的那一种高雅的饮茶的方式，就是点茶法。
0: 什么叫点茶？
1: 不知道您看过之前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知否》。
0: 没看完。
1: 哦，但是在《知否》里哈，它就是有一些点茶的这些
0: 手
1: 情
0: 法
1: 景，
0: 场景。
1: 哎，场景，甚至呢，它还有里面介绍到专门女孩子去学习要学这个点茶啊。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茶饼呢再研磨成细粉，
0: 把
1: 非
0: 茶
1: 常，
0: 饼再磨成粉。
1: 对，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啊。这个粉放在茶碗里啊，然后加入这个沸水。冲它，冲了以后呢，它是拿一个就是用竹子做的叫茶筅，其实就是一个搅拌器，它在那儿快速的打茶，就有点像我们打鸡蛋或者说打这个做蛋糕的时候打这个泡沫一样啊，它快速的
0: 打
1: 打，
0: 发是吗？
1: 对，它
0: 这
1: 一
0: 估计
1: 直
0: 发不起来。
1: 打到这个茶的上面会出现一
0: 浮
1: 层
0: 沫。
1: 白色的这种茶沫，哎，
0: 哦。
1: 这就是然后再饮用。你有没有想到这种饮茶方式跟哪儿比较相似呢？有没有想到？
0: 是抹茶吗？
1: 对了，这个就是跟日本现在的我们说日本茶道的这种抹茶啊，它的这种喝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也是，就是把那个茶磨得非常非常碎，
1: 对
0: 细碎
1: 对
0: 的那种
1: 对
0: 粉
1: 对，它
0: 啊。
1: 就是它，然后这种南宋时候的这种点茶的。这个艺术呢，它就传到了日本，经过日本的茶人千利休的一些改进，最后形成了日本的茶道。
0: 哦，所以这个点茶它其实不是说真的点，而是磨碎了之后用沸水。

0: 冲泡，然后再打出泡沫来。
1: 对，其实，在宋代呢，还风行一种斗茶。这个
0: 怎
1: 斗
0: 么斗？
1: 茶
0: 就是
1: 是，
0: 看谁的泡打的发出来的好看吗？
1: 对，
0: 啊，
1: 它
0: 真
1: 这个
0: 的，
1: 就是打出来谁的泡，这个
0: 细密。
1: 细腻，而且呢，它有一个说法叫摇盏。摇盏就是它很快消失的话，这就打得不好。如果它摇盏的时间就是泡沫维持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这个打的技术好，同时你的茶的质量高。
0: 如果茶的质量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起泡，是这意思吗？
1: 对，所以这种斗茶，它是评比这种调茶的技术和茶的质量优劣的一种方式。
0: 哎，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是的。
0: 因为那种茶叶的话，就如果它就是那种非常的细腻，而且就它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氨基酸的话，它
1: 对，
0: 是
1: 含有
0: 营
1: 丰
0: 养
1: 富
0: 价
1: 的
0: 值
1: 物质。
0: 比较高的话，
1: 对，
0: 它就会比较粘稠一
1: 粘稠，
0: 些，有
1: 对，
0: 那个津液，
1: 对
0: 然后就
1: 对。
0: 会更容易起泡。
1: 对，您还是很懂茶的啊。
0: 没有，就
1: 最近
0: 是，
1: 我们喝茶也是，如果我们现在泡茶也是，如果一个茶的非常好的茶，它泡出来的茶汤就会有一种黏黏的那
0: 细
1: 种
0: 腻
1: 感
0: 的那
1: 觉。
0: 种，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喝到口里就会有一种滑
0: 润
1: 润的
0: 滑，
1: 感觉。对对。
0: 是，没有，只是蹭过好茶而已。哦，那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抹茶就是这种点茶，真的还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在你不了解这个点茶这门技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打出来这泡，就把那个碎沫打飞上去了，哎，是不是就可以撇掉了？
1: 我们要喝的就是那个口感。其实我们喝咖啡里边的这个 latte 的时候，也是喝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嘛。
0: 所以那个磨要磨得非常的
1: 对
0: 细，
1: 对，非常非常
0: 非常非
1: 细，
0: 常的细哦。
1: 所以它就需要功夫呀，
0: 对，那这个宋朝是这么喝，到了宋、唐、宋，然后元
1: 元
0: 咱们
1: 明，
0: 就姑且跳过去哈。然后到了明朝，明朝呢，明朝人怎么饮茶呢？
1: 其实元朝呢，我们也说，为什么元朝我
0: 为
1: 们
0: 什么
1: 会
0: 呢？不是总觉
1: 谈
0: 得
1: 的
0: 这
1: 比较少呢？哈，因为它是游牧民族的统
0: 个，
1: 治嘛，所以在元朝的时候，这个饮茶
0: 不
1: 的
0: 太
1: 方
0: 盛行
1: 式
0: 哈。
1: 也有，因为他们也是喝嘛，喝奶茶嘛，它就大大简化，而且这种饮茶呢，其实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元代其实也是有的啊。
0: 就是只是喝的奶茶而已。
1: 对，它不是突出的很多，但是饮茶的风尚到了明代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呀！
0: 就是不再磨碎了吧？
1: 对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就是说朱元璋，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因为制作贡茶在宋代的时候确实费人工费力啊，
0: 劳民伤财。
1: 对了，他就消费太大，那么他就下令贡茶改制了，不准做饼茶，而是做散茶啊。那么这样呢，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就简化了，那么饮茶的方式随之也就简单化了，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沸水来泡茶喝的这种形式。
0: 是，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花费心思了，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花费心思了。
1: 是的，所以明代它。您说了这一点是对的。到了明代呢，那么人们就感受到，因为喝散茶的时候，它更能直接的喝到茶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味啊。所以明代的人，明代的茶文化呢，他就更加崇尚这种自然的啊，而不是这种繁琐的仪式啊。明代人呢，他就更喜欢品味这种天然风味嘛。那么为了要品味这种天然风味，那么泡茶的兴起呢，茶具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茶壶，明代之前是不用壶的，都是用碗来的。
0: 你看这个茶壶出来之后，又多了一个消费的地儿，
1: 对，
0: 这可是，
1: 而且我们要各种茶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
0: 不同的壶，
1: 对，到了清代的时候啊，明清时期呢，就茶叶的生产技术也进步了，那么就除了绿茶之外，又产生了红茶呀、乌龙茶呀、花茶、黑茶等等这六大茶类，基本上就都发展起来了。
0: 在明朝就已经
1: 对，
0: 完
1: 明
0: 成
1: 朝
0: 了。
1: 开始有红茶、乌龙茶，那么到了清代，慢慢的，
0: 那当代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功夫茶，是吧？
1: 是的， 到了当代呢，我们继续沿袭了泡茶的方式，
0: 嗯，
1: 但是我们主要是清饮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当然也有这种调饮，就是说奶茶啊，这种功夫茶呢，它其实是福建闽南呢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的习俗，主要是用这个小的类似紫砂壶啊泥壶，然后用很小的杯子，
0: 哦，
1: 哎，三个人坐在一起这样泡茶喝的一种用小

0: 就是用壶泡茶饮茶的方式，
1: 小壶小杯。对，那么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茶人呢，他就在这种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现代的我们称为一种茶艺的一种泡茶的方式。
0: 对，你看我们今天享受了这些，它经历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呢？所以饮茶也是在饮历史，这句话绝对没说错。那我们请老师接下来用诗词来总结一下吧。好吧，清代诗人查维仁的《廉颇诗话》里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样样不离他，
1: 如今七样皆更改，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想起来一个词儿，叫三茶六饭。我们都说一日三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三茶六饭，指的也是这意思。对，你看这个茶。所以他说茶呢，它本来从一个文人雅士，后来变成了一个油盐酱醋茶中的生活中的俗物。这也说明茶是从一个 皇室贵族文人墨客，然后慢慢走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
0: 更有生命力了。
1: 对了，
0: 今天非常感谢田老师，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大家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张靓颖带来的《十里桃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